我哋啱啱听过系德弗扎克嘅 F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 B130 嘅重曲乐章，有小提琴家卡普森联同大提琴家苏坦尼同埋钢琴家山尼一齐演绎。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由零开始，转头翻嚟节目会为你送上 J.C. 巴克嘅作品，系斯皮安尼的仁慈作品14里面嘅一段二重唱。我哋将会欣赏到有女高音尚凡同埋有指挥苏凡带领嘅小屋音乐会乐团，联同女高音尚恩斯同埋钢琴同埋另一位女高音比奥一齐演唱。

0: death at the age of 98, he still brings enormous presence, verve, and artistic drive to the podium.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也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3: 新星事务所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孟特灵四重奏，加上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古特纳，啱啱演出奥斯陆嘅第19号弦乐五重奏，作品44。
1: The Mandelring Quartet there, joined by double bassist Wolfgang Gutler for the String Quintet No. 19 in C Opus 44 of Frenchman Georges Onzelot.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贤影。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我哋今日咧会听一啲室乐作品嘅，其中有孟德尔逊嘅天才之作啊，就系降 E 大调八重奏编号20。呢首八重奏咧就系孟德尔逊少年嘅时候所写嘅，不过风格同埋手法咧其实已经系好成熟，亦都好创新啊。里面所用嘅乐器其实就系两对弦乐四重奏加埋啊。在孟德尔逊之前，另一位作曲家史博都写过室乐作品给两对弦乐四重奏的。史博的作品是两对四重奏的对话，但是孟德尔逊是写给八位弦乐手，他们八个人既作为一个整体，所以有时是有些室乐团的感觉，但是八个部分亦都各自独立，所以是既合且分的。我哋咧就听下呢首优秀嘅室乐创作啦，会带俾你行版嘅第二乐章啊。呢个版本咧由伊本尼四重奏同埋贝切亚四重奏合作演出噶。跟住咧想带俾你一首原本写俾小提琴嘅音乐，叫做 FAE 奏鸣曲，就系舒曼、布拉姆斯同埋佢哋嘅一位好朋友合力创作噶。咁佢哋咧准备迎接小提琴家约金嘅到嚟啊，咁所以三个人就约定啦，每人咧就写一个乐章，最后嘅终曲就由舒曼完成。等到约金嚟到咧，佢就一边拉奏一边估下每一个乐章究竟系出自边个人嘅手笔嘅咧。阵间我哋就听下谐乐曲嘅乐章啦。這个版本咧系用中提琴去拉奏嘅，演奏者系塔比亚史米文啊，弹奏钢琴嘅系皮里亚尼斯。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歌曲啊，叫做《美好人生》，系汉恩所写嘅。呢首歌咧描绘出嚟嘅画面系一片美好啊，有充满香气嘅早晨，鸟儿展翅飞翔嘅中午，同埋有爱人等待嘅夜晚，所以系冇一丝嘅阴霾嘅。我哋就听下男中音 K

听到的下约曲乐章呢，就是出自 FAE 奏鸣曲，是三位作曲家合力创作的。比较紧凑好有戏剧性的这一段下约曲呢，就是由布拉姆斯写的。这个中提琴版本由塔比亚史米文改编。

0: 声音。
1: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30。
3: CIBS 人人广播。

0: 刚才为你以英语作节目介绍是我的同事梁敏莹，我是黄家浩。今晚我们会听到钢琴家陈默雅的独奏会，音乐会名称叫做默响。这场演出在2019年12月4号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演艺厅举行的。而音乐会录音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经典947频道提供。今晚钢琴家陈默雅会带来多首葛利格和拉赫曼尼诺夫的小品，而节目的下半部分他亦会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庞大的钢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先为你介绍今晚的这位主角钢琴家陈默雅，他的演奏足迹遍及全球四大洲，他和新辛那提交响乐团合作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演出，被乐评人称是罕见的诠释，有着无懈可击的技术和艺术性的完美融合。陈默雅2015年在卡内基音乐厅的独奏会亦都被传媒称赞为宏伟和抒情的完美结合。流星机杂志则形容他拉赫曼尼诺夫第二钢琴奏鸣曲的诠释拥有极其强大的技巧控制和非同一般的幻想性。陈默雅至今已经赢得10多项国际比赛的大奖，好似悉尼国际钢琴大赛、新辛那提世界钢琴大赛、拉斯罗萨斯西班牙作品国际钢琴大赛、柏林国际音乐比赛、爱荷华国际钢琴比赛、世界钢琴教师协会国际钢琴大赛等等。他在2017年被美国 CME 基金会颁授国际表演艺术基金奖。陈默雅出生于北京，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并获美国奥柏林音乐学院颁授艺术家文凭。他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钢琴演奏与文学的音乐艺术博士学位。开始今晚的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多首葛利格的小品。首先会听到葛利格的摇篮曲作品38的第一首，是收录于葛利格的抒情小品集，出版于1883年的音乐，是一首轻轻摇曳的摇篮曲。温柔的旋律和细腻的和声色彩营造出温暖而柔和的气氛。跟着是作品43第一首，名叫蝴蝶。葛利格生动地捕捉了蝴蝶轻盈而且难以预测的动态。跟住是《致春天》作品43第六首，音乐以安静而沉思的气氛开始，逐渐绽放出明亮灿烂的抒情性，乐曲展现了葛利格对挪威自然景色不生的热爱。跟住可能是葛利格最受欢迎的钢琴小品之一了，《特罗尔德·豪根的婚礼日》作品65第六首。这首喜气洋洋的音乐是葛利格为纪念他和妻子在1896年的银婚而写的，中段副歌唱性的旋律和外围节庆般的音型形成了动人的对比。而这个部分最后我们会听到《侏儒进行曲》作品54第三首，葛利格对斯坎地纳维亚民间传说的迷恋在这首充满想象力的《侏儒进行曲》当中表露无遗。音乐有时笨重幽默，有时爆发出突如其来的能量。我们很快会听到钢琴家陈默雅演出。
1: Our concert begins with a series of piano miniatures by Edvard Grieg, beginning with his Berceuse Cradle Song, Opus 38, No. 1. A softly rocking lullaby from Grieg's lyric pieces published in 1883, here gentle melodies and subtle harmonic colors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warmth and tenderness.Next comes his sparkling Schmetterling Butterfly, Opus 43, No. 1, from 1886, where quick, delicate figurations dart across the keyboard. Grieg vividly captures the light and unpredictable movement of a butterfly. In Andern Frühling, to Spring, Opus 43, No. 6, a quiet and reflective beginning gradually blossoms into radiant lyricism. The piece reflects Grieg's lifelong affection for the natural world of Norway.Brilubsdag på Trådhagen, Wedding Day at Trådhagen, Opus 65, No. 6, is one of Grieg's most popular piano works. This jubilant piece commemorates the silver wedding anniversary of the composer and his wife Nina in 1896. A lyrical central section provides a touching contrast to the festive outer music.Finally, we will hear the imaginative Trolldog, March of the Trolls, Opus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pianist Chen Moye performing for us Grieg's Bursus, Opus 38, No. 1, Schmetterling, Opus 43, No. 1, Und dem Frühling, Opus 43, No. 6, Bryllupsdagpaar, Trodhagen, Opus 65, No. 6, and Trodtag, Opus 54, No. 3.
1: 刚才听过钢琴家陈默也带来多首格里格的钢琴小品，包括摇篮曲作品38第一首，蝴蝶作品43第一首，致春天作品43第六首，德罗尔德豪根的婚礼日作品65第六首，以及侏儒进行曲作品54第三首。跟住落嚟就会听到佢弹奏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小品，首先是圣诗小调前奏曲作品3第

0: Pianist Chen Moyer has just gifted us with Manuel de Falla's Canción and Percy Grainger's In Dahomey, Cakewalk Smasher, as encores to their brilliant recital. Bravo!
1: 鋼琴家陳默也剛才帶來過兩首加奏作品，第一首是法雅的歌曲，而剛剛的這一首是格蘭傑的達荷美步態舞曲。而來到這裡，這一場陳默也鋼琴獨奏會默響亦都要結束了。音乐会在2019年12月4号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演艺厅举行。演出录音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经典947频道提供。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一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好像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有乐事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862年先啊，当年嘅今日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东区走廊柴湾方向通往康山嘅支路曾经有坏车，一带交通繁忙，车龙待散。较早前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彩云圣约瑟小学嘅交通意外清场，一带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往九龙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往张隧及左转秀茂坪道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大会堂，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石排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五月二十一号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想同你介绍一个舞台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3: 根据香港卫生署嘅有关认知障碍症嘅数据咧，原来香港每十个六十岁以上嘅长者咧，就有一个咧就患有认知障碍症，而八十五岁以上咧，更加高达咧两个里面有一个。咁所以呢个社会现象咧，亦都即系吸引到好多艺术创作者嘅一啲嘅关注。嚟紧嘅六月份咧，有一个嘅小剧场嘅制作，个名咧就叫舞忘我，是一个关于认知障碍的一个剧本来的。今天很高兴我们请来编剧同埋导演黄俊杰来跟我们倾偈嘅。黄俊杰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俊杰啊。
3: 是，咁我知道你们来紧嘅喺呢个牛棚艺术村嘅小剧场里面有一个咁嘅作品发表，可唔可以先同听众分享一下？最初你的创作理念是怎样萌芽？为什么特别对于认知障碍症的这个题目特别关心？
4: 哦，其实这个创作的原点是来自我自己的家的，因为我的爹地其实他就正正是认知障碍症的患者。在我照顾他的期间，其实有一些片段咧係令到我幾深刻嘅，咁我可以分享少少。其中之一個咧就係、是，嗰陣時我爸爸咧佢都係認知障礙症比較初期少少嘅階段啦，即係佢嘅自理能力都好 OK 嘅。咁有一日咧就係我哋食早餐嘅時候咧，佢就攞咗隻碟出嚟，嗰隻碟咧佢就擺咗一條香腸啦，然後三塊餅啦，咁攞出嚟，跟住擺台中間就俾我哋食。咁我哋食啊食完啦。跟住佢又再攞多隻碟出嚟，又係一條腸三塊餅，擺位係一模一樣。佢如是者攞咗成三四次出嚟，跟住我哋就啊夠啦夠啦夠啦夠啦。但係嗰一下咧，我突然之間有少少 jump out 咗出嚟睇就係，咦？喺我哋嘅角度裏面就好似我照顧緊佢咁啦。但係其實喺佢嘅世界係點嘅咧？會唔會喺佢嘅世界裏面佢有另一個世界？其實佢都為緊我哋呢個屋企去到奮鬥，或者為到我哋呢個屋企繼續做緊守護守望嘅工作咧。咁如是者，就算去到佢認知障礙症比較後期啲嘅階段咧，即係惡化咗之後咧，類似嘅場景都會有發生嘅。即係例如佢會無啦啦攞個掃把，跟住去我哋唔同嘅房嗰度掃嘢啊。跟住又會間唔中就會喺個波鞋度無啦攞啲垃圾出嚟，然之後珍而重之咁俾我喎。咁呢啲都係成為咗我一啲觸發點啦，令到我就我好想寫一個故仔，但係我想寫一個故仔咧，唔單止係想令到大家去關注認知障礙。

0: 癌症呢一个病患或者关注嗰啲照顾者，因为我相信坊间可能会有唔同嘅人都会可能对呢方面都会有啲感动，会去写嘅。但系反而我更加想写嘅就系嗰啲认知障碍症嘅人，佢哋嘅世界系点咧？咁所以今次我就创作咗呢个故仔，呢个故仔就系用佢哋嗰个想象世界出发嘅。
1: 我覺得呢個幾好嘅一個出發點，即係當然我見到你嗰個嘅內容咧，係以母親為一個主軸，就唔係以父親嘅。咁又好有趣，想問一下啦，剛才你嗰個分享，你自己個人嘅經驗係父親嗰個嘅經歷啦。咁點解會有一個轉化，唔用父親又用母親？係咪母愛同埋父愛對你嚟講係有唔同嘅想像？
0: 在我的角度里面，因为呢我自己今次写这个故事呢，我是将个母亲那个形象是比较我讲多少少先，应该说我这个故事呢，其实那个母亲呢是个丈夫是比较早的时候已经离世的了，咁所以他就会身兼父职。咁这个亦都是我自己的少少的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想这个故事呢，我不单只是写俾我自己父親啦，我更加想寫俾大家嘅雙親。咁既然係咁嘅時候，我就以一個母親嘅角度。不過呢個母親佢係會身兼父職嘅，咁就好似係將雙親都擺咗喺佢度咁樣咯。
1: 我見到你話從呢個嘅認知障礙症嘅病患者嘅世界出發，我覺得呢一個嘅創作原點係好好嘅，因為你進入咗佢當事人嗰個狀態裡面去睇，而我見到你亦都會用一啲嘅戲劇手段，譬如話用一啲嘅即係我哋叫做指責去串連嘅一種嘅藝術想像，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點解用責做呢啲嘅民間藝術嘅技巧而唔係其他嘅元素咧？
0: 呢個咧就有少少似係我其實以前細細個咧，我相信大家細細個都會有玩過蠟燭啊，中秋會玩。
1: 有，係啊。
0: 其實咧，但近年咧好似越嚟越少咗，即係可能大家就一來就可能小朋友就少咗外出啦，可能玩電子遊戲啊，又或者甚至乎其實都好似係大家都慣咗用電子燈籠啊等等嗰啲嘢。跟住我就發現，其實呢個都係一代人嘅回憶嚟嘅喎。咁我就再諗啦，其實讲认知障碍啦，其实都一定会讲到回忆。而回忆呢，我哋有好多童年片段呢，我发觉原来系同习作系都几有关系，几得意喎。而佢又确实系以前系存在喺我哋香港，讲緊系无论系即系有白事又好，红事又好啦，其实佢都系习作都占据一个重要嘅地位。但系时至今日好似慢慢就同我个古仔认知障碍一样啦，就好似慢慢有啲褪色咗喎咁样。咁我就想将呢啲样嘢扣连一齐，就系、是、再同埋再加埋咧，就系我自己嘅屋企啦。咁我爸爸咧，其实佢都系佢唔系习作师，但系佢咧都系一个装修嘅师傅嚟嘅。咁佢都好中意咧，以前间唔中喺屋企咧，佢会自己去到整一啲嘢俾我哋嘅。即係係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呢啲咁嘅手工藝嘅嘢又係幾得意喎，咁我將呢啲嘢串連埋一齊，咁我就買咗呢啲元素落去囉。
1: 我覺得我都有呢種童年回憶嘅，即係尤其是中秋節，我哋會有嗰啲羊肚嘅燈籠啊，白兔嘅燈籠，全部係真係藤扎出嚟㗎嘛，就唔係電子㗎嘛。咁而家好可能啲小朋友就唔知嗰啲係啲咩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種嘅文化嘅一種嘅保育嘅元素。咁不過我哋講翻嗰個本身嗰個嘅核心命題認知障礙症啦。
0: 照顧者咧，其實係真係佢需要去到好花時間去到學習，去學習點樣去到照顧一個人。係，因為我哋好少會真係學習點樣去到照顧一個特別係成年人啦。而家我哋講緊，咁可能點樣幫佢沖涼啊？點樣甚至乎可以暗佢瞓覺或者著衫著鞋咧？其實都係好花你嘅心機同埋精神嘅。咁變相咧喺嗰個關係裏面咧，有陣時咧少不免咧會有種關係就到底係咪我哋做錯咗啲乜嘢嘢？點解會咁樣樣嘅咧？咁同時間咧，但係你會有愛有恨嘅。點解有愛有恨咧？係因為嗰啲被所謂被照顧者咧， 其实佢有阵时咧，好似我头先所讲，佢会用佢嘅方法去照顾翻你转头嘅。咁你其实你会有种甜喺里边嘅，即系好似头先我所讲，系啊，佢。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

0: 1931年嘅今日，瑞士嘅双簧管演奏家、作曲家以及指挥荷力格出世。我欣赏过咧，有佢演奏双簧管，联同意大利音乐家新乐团演奏森马天尼为双簧管弦乐同埋数字低音所写嘅 D 大调协奏曲。
1: The oboist Heinz Holliger and I Musici just played for us Sammartini's Concerto for Oboe, Strings and Continuo in D major.

嚟到五月二十一号啦，一个星期四嘅晚上，你收听紧嘅系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晚上嘅八点钟喺呢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作品。七点零钟的时间，不知道你吃了饭未，定是已经吃完饭啦？好多朋友都喜欢吃完饭之后喝一杯茶，是吗？有，我有两杯 Tea for Two， 杨尚思联同费城乐城的演出。

杨顺诗联同费城乐团刚才为我哋带嚟咧呢一首嘅《Tea for Two》。听过一首小品之后啦，我哋去到巴洛克嘅音乐世界，拣嚟有柯莉莉嘅一套《霍利亚舞曲》。演出嘅团队咧有拉奏小提琴嘅西格提啦，同埋弹奏键盘嘅卡法哈西，一齐听下呢一首嘅作品啦。

0: 小提琴演奏家西格提刚才为我们演绎过的有柯里尼的《霍利亚舞曲》。
1: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0: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来为你送上的有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创作，他所有一系列的钢琴协奏曲，今日为你拣来的是当中的第21首，属于作品编号 K467， 由第一乐章钢琴家舒尔健在阿巴道的棒下，联同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奏。

0: 唔该晒钢琴家舒尔健，仲有阿巴杜所带领嘅伦敦交响乐团，刚才演绎过有莫扎特嘅第21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467 嘅第一乐章。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孟德爾遜嚟自佢嘅 C 小調第二鋼琴三重奏當中嘅第四樂章，由小提琴演奏家普爾文、拉大提琴嘅馬友友同埋彈鋼琴嘅艾斯人呢一個嘅經典嘅鐵三角組合為我哋演繹過之後啦，亦都將今晚嘅節目帶到嚟尾聲啦。我係林嘉琪，多謝你嘅收聽，喺度祝你晚安。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What a harmonious mood pervades the whole. All the movements seem to be of one piece, one beat of the heart, each one a jewel. From start to finish, one is wrapped about with the mysterious charm of woods and forests. We will hear his Symphony No. 3. In more than 70 years of his career, Herbert Blumstedt has acquired the unrestricted respect of the musical world. His interpretations combine great faithfulness to the score and analytical precision with a soulfulness that awakens the music to pulsating life. Since performing togeth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81, Herbert Blumstedt has been conducting the NHK Symphony Orchestra for almost every year for over 40 years. He was honorary conductor from 1986 to 2016 and currently is honorary laureate. And at the age of 98, he still brings enormous presence, verve, and artistic drive to the podium.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Yuan Kuan Yu.
1: 你好, 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 刚才的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 我是中文旁述姚润坤。 今场演出是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 比奥斯达与安斯涅斯, 是在2025年10月24日 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 今场全部拉姆斯演出, 首先带来钢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作品的宏伟在三乐章结构外加一首谐乐曲, 令它比19世纪任何其他主要协奏曲更接近交响曲。 不过同时这首似交响曲的协奏曲, 亦保有室乐的亲密感。 独奏钢琴家安斯涅斯曾被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观众三次票选为最令人难忘的独奏家。 对于音乐会另一首作品, 布拉姆斯F大调第三交响曲, 克拉拉舒曼话, 整首作品都充满和谐气氛，所有乐章合而为一，就似一样的心跳，而每一火都好似宝石一样耀眼。从头到尾，作品就似神秘的森林，以其魅力包围所有人。而指挥比奥斯达以70年的事业同功力获得音乐界敬重，佢嘅演绎将兼备对乐谱嘅忠诚同准确嘅分析，更以灵魂唤醒音乐， 令他充满生命力。自1981年，他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已经每年合作演出。 他由1986至2016年是乐团荣誉指挥， 至今更是荣誉桂冠指挥。 讲回曲目， 布拉姆斯在1881年起 创作钢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已经是第一首协奏曲之后20几年之后的事， 前一首亦不太受欢迎。 作第二钢琴协奏曲之时的布拉姆斯其实亦今非昔比，他已经有两首交响曲，更正值创作灵感巅峰。这首协奏曲的具标志性，在三乐章结构之上再外加一首谐乐曲，令他比19世纪任何其他主要协奏曲更接近交响曲。不过他同时亦有室乐的亲密感。在这个时代的协奏曲， 亦开始以钢琴独奏同乐团的组织互相配合，而非分庭抗礼。 布拉姆斯在1881年11月9日 亲自独奏在布达佩斯的首演， 亦在以后的日子经常演奏这首协奏曲。 协奏曲第一乐章以华丽的法国号开始， 再由钢琴独奏回应， 再随之以类似华彩乐段的段落。 乐团带来两个主题之后， 钢琴加入一起将音乐发展成戏剧性的叙事。 之后D小调的谐乐曲， 在谱上的指示是热情的快板， 由急促的第一主题和抒情的第二主题组成。 之后D大调的三重奏部分 带来新题材。 第三乐章以大提琴的歌声为框架， 入面的钢琴由单簧管和大提琴声部支持， 奏出亲密的旋律。 之后的最后乐章优雅的快板，就以明亮而跃动的钢琴奏出回旋曲主题，之间更有好似匈牙利风格的音乐。独奏的挪威钢琴家安斯涅斯以他得心应手的技巧和富有深度的演绎享誉全球，除了超过50张唱片之外，更7度获得流星机奖。安斯涅斯亦经常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在台上合作，上一次是在2023年10月。 佢更三度被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嘅观众三次票选为

喺1924年伦敦出世嘅作曲家邓肯啊，佢嘅音乐大部分咧都系自学嘅。12岁嘅时候咧，佢已经能够咧将听到嘅音乐咧演奏翻出嚟啊。于是咧，佢就去图书馆揾书自学音乐啦。后来咧，就喺圣三一音乐学院嗰度咧进修过小提琴啦、和声同埋对位嘅。然后咧就喺英国广播公司演奏过啦一啲嘅声音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曾经加入军队，之后咧就加入英国广播公司咧做音响工程师啊。佢嘅数学咧就非常之好啊。佢认为咧，好嘅作曲家咧应该对音乐嘅物理啦，同埋作曲嘅几何好熟悉啊。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首喺1959年完成嘅小组曲，有三首噶，就系进行曲、摇篮曲同埋款款而行。第一首同埋第二首嘅旋律咧就融入咗喺第三首入面啦。唔知一阵欣赏嘅时候，你会唔会认到呢？有请指挥家宾尼同埋佢领导嘅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

賓尼指揮斯洛伐克電台交響樂團，送上過的呢就是鄧琴的小組曲。班特韋恩他的三首里爾克之歌呢在2018年完成的。作品的歌詞呢就是來自1875年出生的詩人里爾克的詩作。這三首的詩作呢就有如果只有一次，第二首呢就是我懇求你要有耐性，最后呢就是主向我说话。三首的诗歌呢都是作曲家很喜欢的。这位作曲家呢他就用了电脑的音效为女中音伴奏。背景的音乐呢希望能够营造一种连贯的效果，亦都能够配合歌词的内容。我们欣赏一下呢女中音歌唱家戈拉雅。而负责电脑声效的呢就是作曲家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巫沙呢一位瑞士作曲家咧，喺1892年出生啊。佢曾经咧喺巴塞尔大学修读神学同埋音乐。咁佢曾经咧指挥巴塞尔大教堂合唱团啦。嗱，除咗作曲，佢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教学为主噶。今日揀嚟佢呢一首《双簧管与弦乐团协奏曲》作品86咧，系1950年完成噶，都几有佛汗威廉士啦，同埋古士神呢两位作曲家嘅音乐风格噶。我哋咧听下吹奏《双簧管》嘅拉哈特，另外仲有加拉贝基安所领导嘅时代新乐团嘅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慕沙嘅《双簧管与弦乐团协奏曲》，作品86。吹奏双簧管嘅系拉哈特，另外仲有加拉贝基安所领导嘅时代室乐团。跟住咧，我哋就会欣赏咧李斯特嘅一首钢琴作品，就系叹息啦，系来自佢三首音乐会练习曲当中第三首啊。

呢一位啦，喺1697年出生嘅法国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力基亚啦，佢嘅作品咧就吸收咗意大利小提琴音乐嘅表现形式同埋演奏技巧，亦都融入法国音乐嗰种高雅华丽嘅风格，写咗好多好出色嘅小提琴作品噶。

他的创作可以说是见证了音乐从巴洛克时期去到古典时期的转变。原来他小时候曾经学芭蕾舞，后来就学小提琴了。他当时是很出色的小提琴家来的，曾经受聘于荷兰的奥兰治皇室。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首《C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五的第十首。这首作品都加入了一些民歌的元素。四个乐章的第一个乐章旋律很亲切，第二个乐章明朗很有阳光气息，第三个乐章就很细致了，最后一个乐章充满田园风味的。

力基亚的 C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五的第十首，演奏小提琴的是毕菲特，大提琴的是麦马汉，弹奏古键琴的是胡尔斯顿，演奏手摇琴的就是石拉曼。拉威尔咧就系法国人，不过咧佢有多民族嘅背景噶。妈妈咧就系巴斯克裔人，而爸爸咧就系来自瑞士噶。喺佢创作面啦，或多或少都有唔同嘅民族背景嘅特色噶。欣赏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咧，都算系其中之一。

五野手作品融合了多种的音乐风格的。协奏曲是1932年首演，在巴黎首演的时候，拉威尔就亲自指挥。他曾经跟荷兰一份报章讲过，他说音乐用了几年的时间去创作，真的由朝去到夜晚都是创作的，每晚都睡不够6个钟头。音乐除了有爵士乐的特色，亦都可以找到巴赫时代的低音伴奏，还有莫扎特的旋律。他曾经表示过，协奏曲开头的主题的灵感原来就是他在牛津坐火车去伦敦的时候想到的。这段音乐的构思就一直推动着全首作品的方向。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钢琴家皮蒙泰西联同洛特所领导的瑞士诺曼底乐团的演出。

钢琴家皮蒙泰西联同洛特所领导的瑞士诺曼第乐团送上国的就是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立陶宛作曲家马天奈迪塔是1973年出世的，他这一首《心灵风景》就是写给大提琴和弦乐团演出，是2019年创作的，以年四季就为题材，先是冬季，跟住咧就系春夏秋季啦，或者咧你会想起维华帝嘅四季啊，不过咧风格就好唔同啊。大提琴咧就并唔系独奏，而系咧同弦乐团嘅肢体咧形成一个对比。音乐咧亦都好内化，要你走入心灵，寻找一啲嘅回忆啊。咁我哋今日欣赏嘅咧就系心灵风景嘅秋天啦。咁喺秋天嘅乐谱上面咧，作曲家就写住充满怀旧之情，唔知一阵你欣赏嘅时候啦，会唔会带出秋天一啲嘅回忆呢？

刚才欣赏过的就是马天奈迪他的《心灵风景》当中的《秋天》，但演出的就是法利亚高尔斯所领导的立陶宛室乐团，演奏大提琴的是维卡维克斯。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这首合唱曲叫做《森林中跳跃的鹿》，是许亚文的作品，由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演唱的，指挥是古玉仲和谢思韵。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还听过蒲善妮的交响前奏曲，由沙尔指挥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亦都听到钢琴家拉洛加弹奏阿尔巴尼斯的瓷砖画。跟住呢，我哋会听下舒伯特嘅作品嘅，就係 C 大调幻想曲编号 D 934，由小提琴家

利亚费沙联同钢琴家亨尔逊演奏噶。但系而家咧，先带俾你佐丹奴嘅歌剧《安德雷向涅》当中嘅一段咏叹调《像五月晴朗的日子》啊，由男高音亚兰尼亚演唱噶，一起演出嘅系艾达指挥嘅高文花园皇家歌剧院乐团。

听到呢一首舒曼作品原本是写给钢琴独奏的，就是阿贝格变奏曲。听到这个钢琴加乐团的版本是由达海姆改编，担任独奏的是奥力，一起演出的还有柏鹏指挥的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吹奏拉赫曼尼诺夫的练声曲，弹奏钢琴的是史托，也都听到两首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歌曲，就是玫瑰与夜莺和乌云散去。演唱者就是女高音云舒尼夫史加雅，弹奏钢琴的是罗斯卓波维涉。接住落嚟咧，会带俾你三套作品嘅，其中咧有长笛演奏家贝沙利吹奏卢迪高嘅田园协奏曲里面第二乐章慢板，演出嘅仲有尼树灵指挥嘅圣保罗交响乐团，亦都会有两位钢琴家罗瑞同埋白野亚美合奏德布西嘅小组曲啊。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一首早期音乐啦，就系纪邦士嘅四声部幻想曲啊。交给回文古乐团。

是李斯特，根据华格纳的《帕西法尔》当中的进行曲改编而成的，由高色树弹奏。在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有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还听过马士康尼的《圣母颂》，是由指挥其上由乡村骑士的间奏曲改编而成的，其上亦都带领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以及女中音葛兰莎演出。之后亦都听到孟德尔逊的四首乐曲编号81当中的主题与变奏和谐乐曲，由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演奏的。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一啲中国音乐嘅，有王安伦嘅《塞北小曲30首》，其中嘅4首就系《山》《古堡》《骆驼》同埋《风》，会由钢琴家许飞平演奏。然后咧，我哋听下何占豪嘅《茉莉芬芳》啊，弹奏古筝嘅系陈爱娟，演出嘅仲有何占豪指挥嘅上海管弦乐团。不过在听这些中国音乐之前，我们会先听下卡巴莱夫斯基的《C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48》，担任独奏的是沙涵，演出的还有比利尼诺夫指挥的俄罗斯国家乐团。

欣赏到列夫·直之弹奏贝多芬的钢琴作品，就是 G 大调奏鸣曲作品14第二首。在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有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都听过假声男高音阿洛斯基联同女中音巴多利带来一首二重唱《我感受到的喜悦》。

自庞布拿的歌剧《米崔达特王》，演出的还有马康带领的威尼斯巴洛克乐团。之后也都听过布件士吹奏高拔的幻想曲，弹奏钢琴的是高斯洛。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室乐作品，就是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50里面第一个乐章，会听下流浪者三重奏的演出的。不过呢，现在先交给钢琴家比利尼俄夫弹奏 D 史卡拉蒂的 G 小调奏鸣曲编号 K8。

早见士的圣母颂，是改编自他的阿玛迪斯圣殿之歌，由福音合唱团在莱顿的指挥之下演唱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这个钟头的长夜细听，有我马贤影和你一起欣赏很多美妙的古典音乐。刚才我们还听过舒伯特的音乐颂编号 D547， 是由男高音博斯列兹和钢琴家特力克演出的。另外亦都听到两位钢琴家利沙殊和泰欧特弹奏佛瑞的大面具者与贝加莫人组曲，还欣赏到吉他演奏家卡雅弹奏摩尼向拉丁音乐致敬的作品。咁阵间我哋会听下艾尔加的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里面的行板乐章嘅，担任独奏的是金乃迪，演出的仲有力图指挥的伯明翰市交响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贝多芬嘅失乐作品啊，会带俾你 D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8第3首里面嘅第1个乐章，交俾卡索斯四重奏。

欣赏到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这个史坦恩改编的室乐版本是由李诺斯合奏团演出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盈盈。之前我们欣赏过刘石俊的柳琴组曲，叫做《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听到里面第三个乐章《渔歌》，弹奏柳琴的是吴强，演出的还有夏飞云指挥的上海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另外亦都听到法国作曲家夏米纳特的《长笛小协奏曲》，作品107，担任独奏的是韦斯勒，演出的还有奥古恩指挥的黑森堡交响乐团。稍后我们会听下钢琴家朱晓梅的演奏，带来巴克的钢 B 大调第一组曲，编号 BWV825。不过现在先交给小提琴家法朗和钢琴家加拿大为我们演奏一首小品，就是克赖斯勒改编德弗扎克的E小调斯拉夫舞曲，作品46第2首。